0: 职业都是为不在可知，因此还可以提前就写着字，想不来不写下来不就写着
1: 今天我们来查车，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法律规定，可以提前提前跟别人沟通，如果发生了什么方面的交通问题，我们是打算在十五号把他们赶回来，如果发生了其他的其他的事情，我们是处理。
2: 对对对，很多规定交通在咱们很多的，那在不少的地方，到底规定出的是啥？啊，从你本地地方来的规，你那规定上的地方可能。
1: 你
2: 妈才有本领坐汽车，你妈操本领不坐上车，什么其他还得听。俺们三个人都运气人少个。啊，今天不去上班，原来你们干不干？
3: 我的女儿那么听的，其实她听的是的啥话都不懂。今天是人家弄，今天是第二天节目，俺们第二天就回来了。
1: 哦，那第二天第二天的东西，第二天第二天大概是个话题。今天的会可是说第二天过来，那到我们长沙去了。我们先把那三号第二天和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过来。
3: 我们刚刚上这个班的人，这个你也不是搞的，你就是我不是搞我那个三号第二天，你还会这个搞的不等于？

0: 진짜 맨날 결혼하는 거 아니?
1: 맞아. 우리 다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0: 결혼하고
1: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혼하고 결